0: 慢吞下而已。现在请问你来都偏给呗。
1: I'll pick you up on my car. I'm being taken to detention. I'll pick you up on my car. I'm being taken to detention. I'm being taken to detention.
0: 因为那个原来那几年。我一个白色客机了，哎，你要把你国卡用掉不？
2: 也是谁？你把这我爸爸说的我奶奶，你把这都要的，是我把小路的要的，假如嘛也拿我，
0: 还
2: 是被我被干的我也说的，现在别再等掉不？那是我，那是你了，那是主卡，那是不容被，那是谁？那是不？那是那是不的爸爸，那是哥哥，那
0: 是我，那
2: 是我来的，那是我的娃，
0: 那
2: 是我的来的，那
0: 么
2: 我把钥匙嘛。Amen.